0: 车行业协会主办，众诚传媒承办，买车逛展相约市体育中心。
1: 在时光的洗练中，我们不断更新自我，唯有初心不变，为您打造更悦耳的车上听觉空间。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 让城市更好听。
2: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105.6， 陪你一直在路上。
3: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4: 亲爱的各位朋友好，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音乐麦田节目，我是甜甜。节目的开场歌我们听到的是任贤齐《心太软》，1997年任贤齐的《心太软》火遍全国。这首由小虫作词作曲，任贤齐演唱的歌，1996年的时候发布，1997年忽然大火，大街小巷都在传唱，火了一整年。《心太软》在当年上至老人下至小孩，大家都能够哼唱几句，唱片销量也高达2600万张，任贤齐也成为了家喻户晓的歌手。

在1997年，张国荣重返舞台，在红馆开了跨越九期的复出演唱会，这也是一场跨年演唱会，以风再起时开场，这是一次华丽的复出，也成为了永远的经典。如今他已逝去多年，但江湖上却依然有他的传说，他是颜色不一样的烟火，过成了自己的模样，分享到这首歌《

0: 广大听众朋友们注意，一朝沾毒，终身受害，家破人亡，追悔莫及。拒绝不明零食酒水，远离涉毒人员，主动举报毒品违法，守护平安美好生活。
1: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2: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3: 工商银行个人房产抵押贷款免评估费，贷款用途广，额度高，期限长，还款易，年利率低至3.45%。咨询电话68226336822633。
4: 想要餐饮住宿好去处，就来鼎一国兴堂。这里是集商务接待、休闲放松、旅游旅居于一体的综合性酒店，坐落于这片得天独厚的沃土。您可亲近自然，沉浸式拥抱绿意风光，在静谧。

0: 庆中舒缓身心，可享受专车免费接送，席位有限，欢迎提前预定。预订热线18573478092，蒋经理，地址衡阳县西渡镇红山路与船山西路交汇处。
1: 买车看车展就等这一场，2026第十九届衡阳秋季汽车博览会，9月24到27日，衡阳市体育中心盛大开展，百款车型现场特惠，衡阳市汽车行业协会主办，众诚传媒承办，买车逛展相约市体育中心。
2: 我是月月，我在荣观环球影城观看电影《空枪》，朱一龙领衔主演，谭健次特别主演，梁家辉特别出演，魏诗雅特邀主演，惠英红亲情出演，讲述90年代初这座遍地黄金的欲望之城秩序崩坏，犯罪丛生，打工仔万子强一心想改变命运，在结识空姐骆家苑后，两人联手作案劫取巨额钱款，这次的得手让万子强愈发的疯狂，也将他与富商陈辉言推向了更深的角力漩涡中。与此同时，内地警察齐洪刚和香港警察关苏成坚持对万子强进行调查，两地警方联手行动，政协较量一触即发。衡阳荣观环球影城巨幕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观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0: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1: Beyond 的《不再犹豫》，这首歌呢是1991年宋浩辉导演 Beyond 本色出演的电影 Beyond 日记之末期少年穷的主题曲，同样是在片尾歌唱大赛上，他们四人演奏这首歌，将全片的氛围推向最高潮。留心一个细节，被拉到台上共享盛举，还有在片中饰演叶世荣女友的王菲，当时她的名字还叫王静雯。令她一举成名的《容易受伤的女人》这首歌还要等到后面一年，1992年才正式面世。接下来的时间不再犹豫。

1992年，成龙大哥演而优则唱，签约台湾滚石唱片，推出个人首张专辑。成龙的嗓音并不算特别出色，但是好在中气十足，辨识度很够。与苏慧伦合唱的《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与陈淑桦合唱的《明明白白我的心》，歌曲都是简单易学，至今仍然是 KTV 点歌的男女对唱经典歌曲之一。接下来的时间，分享到这首歌《明明白白我的心》。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我是天下男愿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历久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男愿酒，衡阳新高度。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开听六十分，由衡阳秋季汽车博览会冠名播出。买车看车展，9月24至27日，衡阳市体育中心。

0: 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1: 不能错过的流行，在沙滩上整齐划一的起舞，那种动人心魄的阳刚之气，配上林子祥的非常有质感的嗓音，怎能不叫人热血沸腾呢？

小虎队的爱是另外一首知名的歌，他们演唱这首歌曲将爱诠释得更加广义。爱发行的时间是在1991年，这首经典歌曲广为传唱，爱情和青春为首的主题和富有节奏的旋律深受众人的喜欢。可能一提到小虎队，这首歌曲的知名度应该在第一位。歌曲爱是因为小虎队为了宣传保护和尊重聋哑人而创作，因此在歌曲当中

你是不是单身，在车厢里好音乐和你就是最佳 CP。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五一邂逅五二零周年庆，海苔海鲜小火锅超级福利大放送，吃多少送多少，20款全新菜品惊艳上市，即刻打卡畅享舌尖美味。
1: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买车看车展就等这一场，2026第19届衡阳秋季汽车博览会9月24到27日衡阳市体育中心盛大开展，百款车型现场特惠，衡阳市汽车行业协会主办，众诚传媒承办，买车逛展相约市体育中心。
2: 我的爱如潮水，
3: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4: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3: 你要的经典，
4: 你要的流行，
3: 就在 FM105.6，
4: 好歌一直在线。
1: 和你喜欢的声音不期而遇。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5: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6: 朴树《平凡之路》，从歌名就可以看出，历经了少年时的轻狂岁月，成年后的叱咤风云，终将会懂得我曾经失落、失望、失掉所有方向。

看到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这是洗尽铅华之后的再次出发，也是安于内心平静和平凡的自在喜乐。多少豪情壮志在这句朴实的话语当中酝酿，终究复归平凡。

2010年，老男孩这首歌红遍大街小巷，白日里忙忙碌碌为生活奔波，夜深人静的时候听着这首歌会更有感触。这首歌之所以引起那么多人的共鸣，是因为它是很多普通人的生活写照。青春一去不复还，昔日好友各奔东西，曾经的梦想早已放弃，周围人也都变得现实，回头看当年热血的自己，其实也平凡不过。

是不是单身，在车厢里好音乐和你就是最佳 CP。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人身安全千万天，事故就在一瞬间。穿马路时左右看，用家电时看插头，用火电时要小心，做工作时要认真，平平安安过一生。
2: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3: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4: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5: 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6: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2: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0: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1: 1996年，根据同名漫画改编，《古惑仔》正式上映，不仅成为90年代末香港最成功的系列电影，共拍摄正传六部、外传六部加前传，还直接掀起了一股大江南北的《古惑仔》浪潮。分享到这首歌，郑伊健《友情岁月》。

2003年的香港电影金像奖正值非典时期，在颁奖典礼上，刘德华、张学友、郭富城、黎明四大天王全身都穿着黑西装，携手翻唱刚过世不久的张国荣的招牌金曲《当年情》，那个画面至今仍然叫人难忘。《当年情》是1986年吴宇森执导的枪战电影《英雄本色》的主题曲，由黄沾作词，顾嘉辉作曲，收录在张国荣1986年在华星唱片最后一张专辑《爱火》当中。同时这首《当年情》也与专辑当中的另外一首歌《有谁共鸣》一同获得了86年度十大歌曲。

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0: 在雨中这首歌曾经被杨宗纬、吉克隽逸分别翻唱过，韩寒翻唱的版本赋予了新的个性和情感，让歌曲增添了沧桑和真实，更有几分兄弟闯荡江湖之后的落寞和惆怅。副歌部分，韩寒邀请了自己的同事们加入合唱，让人感受到了其中的燃情和热血。你说人生艳丽，我没有意义；你说人生忧郁，我不言语，只有默默承受这一切，承受数不尽的春去冬来。这份对人生的参悟，成为副歌部分最打动人心的环节。
1: 是一段戏，有欢笑，也有哭泣。

0: 想要餐饮住宿好去处，就来鼎一国兴堂。这里是集商务接待、休闲放松、旅游旅居于一体的综合性酒店，坐落于这片得天独厚的沃土。您可亲近自然，沉浸式拥抱绿意风光，在静谧环境中舒缓身心，可享受专车免费接送。席位有限，欢迎提前预定。预订热线18573478092，蒋经理，地址衡阳县西渡镇红山路与船山西路交汇处。
1: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陪你。

0: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1: 一部电影《那些年我们一起追过的女孩》，让无数人记住了曾经追过的那个女孩，也让人记住了那首主题曲《那些年》。胡夏演唱的歌没有花哨的华丽，也没有刻意的煽情，平缓当中带着执拗，激昂当中藏着无奈，聆听中带着淡淡忧伤，展现的也正是青春的味道。

0: 一起走过的日子创作于1991年，是刘德华成名曲之一，至今仍在传唱。四大天王之一的歌手刘德华深受大家喜欢，而作为歌手，刘德华是华人演艺圈演而优则唱的代表人物。独特醇厚的嗓音在歌坛上独树一帜，歌声被外界称为刘氏情歌。虽然说岁月在不经意间在脸上留下了痕迹，但是陪伴着歌迷一起走过的日子深藏在很多人的青春记忆当中。分享到这首歌《一起走过的日子》，
1: 明白我，唯因你给我好日子，有你有我有情。

0: 买车看车展就等这一场，2026第十九届衡阳秋季汽车博览会，9月24到27日，衡阳市体育中心盛大开展，百款车型现场特惠，衡阳市汽车行业协会主办，众诚传媒承办，买车逛展相约市体育中心。
1: 我的爱如潮水，
2: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3: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2: 你要的经典，
3: 你要的流行，
2: 就在 FM 105.6，
3: 好歌一直在线。

0: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1: 王菲《暧昧》，歌中的暧昧是纯粹的，也交织着少女的纯真，就像王菲本人一样。她的歌唱给别人，同时也唱给自己。似水流年，光影交错，她特立独行，低调地告诉大家，爱我所爱，无关他人。她的声音是有灵魂的，她是她自己强大的背景音乐，你会觉得如何都舒服自在。分享到这首歌，来自王菲的《暧昧》。

1994年，巫启贤发行了新专辑《太傻》，其中专辑的同名主打歌《太傻》一时间成了人人传唱的经典。同名歌曲的粤语版收录在1994年6月发行的《心酸的情歌》专辑当中。凭借《太傻》这首歌，巫启贤在两岸三地迅速走红，《太傻》在内地、港台乃至东南亚传唱度都很高。饱经沧桑的嗓音频频撞击着人们的心灵，多年之后再次听起，还能感受到那一股直击心底的感染力。

0: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1: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2: 蜘蛛捕食，为什么总是头朝下？
3: 有个谜语，你猜一猜。南阳诸葛亮，稳坐中军帐，排起八卦阵，专捉飞来将，打一小动物。
2: 我听过这个谜语，是蜘蛛。蜘蛛用网捉飞虫，不就是摆起八卦阵，专捉飞来将吗？
3: 你知道的还挺多的。你知道它捉小虫子的时候，头是朝上还是朝下呢？
2: 这个我不知道了。
3: 是头朝下的。
2: 为什么呀？
3: 你想一下，我们举着东西多累呀，而向下多省力呀。蜘蛛也懂得这个道理，利用重量来帮忙，所以总是在网的上方待着，头朝下。一旦小虫子被网粘住了，它就赶快跑下来抓虫子。
2: 可爱的凤凰，妈妈，我特别喜欢凤凰，
1: 为什么呢？
2: 因为凤凰长得最好看。
1: 传说里啊，它最漂亮，最聪明，又非常善良，是百鸟之王呢。每年到了一定的时候啊，鸟都要去拜见凤凰，就像古代的大臣拜见皇帝那样。
2: 小鸟也有皇帝，真好玩。
1: 对呀，你看凤凰长得又高又大，全身有五彩斑斓的羽毛，脖子上有像金丝一样的羽毛，尾巴又长又漂亮。有的人说呀，它的声音就像人吹箫的声音那么好听。因为如此啊，人们一直都很喜欢凤凰。古代的皇帝常常说自己是龙，而皇后呢，就说自己是凤凰了。
2: 美人鱼在哪儿？
1: 宝宝，还记得妈妈给你讲过海的女儿吗？里面那个可爱的、美丽的、善良的小姑娘是
2: 美人鱼，她是美人鱼。
1: 对，宝宝的记性真不错。海的女儿这个故事啊，是丹麦的童话作家安徒生写的。丹麦是离我们非常遥远的一个国家，现在呀。

0: 在丹麦的海边还有一尊美人鱼的铜像呢，它的上半身是一个美丽的姑娘，下半身是鱼的尾巴。
1: 这和童话里讲的是一样的呀，可是美人鱼住在哪儿呢？
0: 美人鱼住在很深很深的海里，要是你走运的话呀，你就可以见到它呢。而且啊，如果你很想它的话，它会到你的梦中来和你一起玩呢。
1: 真的吗？那太好了。

0: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1: 张学友还是觉得你最好，收录在张学友1992年发行的《爱火花》专辑当中。这首歌的国语版叫做《你给我的爱最多》，收录在1993年的《吻别》专辑。还是觉得你最好，已成为张学友粤语歌曲代表作之一，当年斩获多项大奖，包括10大劲歌金曲和10大中文金曲奖。

张国荣说，他唱歌的时候喜欢要给歌编一个故事，唱的时候脑海当中浮现故事的画面，这种画面感会使他唱得更加投入。听张学友的《共同度过》，就是要像他一样钻进回忆当中。曾经的张国荣去店里打工，想去参加业余歌唱比赛，凑不够报名费，还是靠姐姐支援的20块才得以参赛，获得亚军的成绩。张国荣刚出道时并不顺利，几乎同时期出道的陈百强已经是呼风唤雨，而张国荣仍然是沉寂无声，直到1982年他的事业才慢慢好转。接下来的时间，张国荣共同度过，这也是今天节目当中的最后一首歌曲，跟各位朋友来分享。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和陪伴，我们下期再见。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欢迎您继续收听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温馨提示您，事故出于麻痹，安全来于警惕。安全就是节约，安全就是生命。安全警句千条万条，安全生产第一条，千计万计，安全教育第一计。
2: 东方天润油菜籽带烘带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3: 引擎和心跳一起律动，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4: 这些身边的消防隐患，你忍了多久？衡阳市消防安全吹哨人微信小程序，6月18日8时正式上线。网约车司机、外卖员、快递员、环卫工人、保安等及广大市民、其他来衡人员都能成为吹哨人。大家可通过扫码登录衡阳市消防安全吹哨人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申请奖励。拍下举报一般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经核查属实，奖励20到50元。严重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经核查属实，奖励200到500元。举报超简单，进入衡阳市消防安全吹哨人微信小程序，拍照上传，实名举报，信息严格保密。
5: 你的一声哨响，可能阻断一场火患，挽救一个家庭。
4: 欢迎成为衡阳消防安全吹哨人，众志成城，守护平安衡阳。

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0: 自己。
1: 李玟这首歌《美丽》的主题曲，它的曲是由方大同来帮他谱的，那歌词部分呢是姚谦老师来完成。姚谦除了写这首《美丽》的主题曲之外呢，还帮萧亚轩写过《美丽》的插曲，这两首歌应该是有一定的关系的吧。

0: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1: 我是天下男院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历久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男院酒，衡阳新高度。
2: 想要餐饮住宿好去处，就来鼎一国兴堂。这里是集商务接待、休闲放松、旅游旅居于一体的综合性酒店，坐落于这片得天独厚的沃土，您可亲近自然，沉浸式拥抱绿意风光，在静谧环境中舒缓身心，可享受专车免费接送，席位有限，欢迎提前预定。预订热线18573478092，蒋经理，地址衡阳县西渡镇红山路与船山西路交汇处。
3: 买车看车展就等这一场，2026第十九届衡阳秋季汽车博览会，9月24到27日，衡阳市体育中心盛大开展，百款车型现场特惠，衡阳市汽车行业协会主办，众诚传媒承办。买车逛展，相约市体育中心。
4: 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0: 曾经存在，穿越着火线，真实丰沛。
1: 好朋友在这里，让前世更好听。
2: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巨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巨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源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3: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4: 小熊请客。有一只狐狸又馋又懒，整天吃饱了睡，睡够了就去偷东西吃，所以谁见了它都讨厌。有一天，它在大树底下睡懒觉，一觉醒来，太阳快下山了，肚子也咕咕叫了起来。他想到哪儿去买点东西来吃呢？忽然，他看见小猫咪提着一包点心从身边走过，忙叫了起来。哎，小猫咪，你到哪儿去呀？今天过节，小熊请客，我们到他家去，又吃又玩又唱歌，那多快活呀！带我一块儿去吧，狐狸狐狸，你不做工，还想白白吃东西，我才不带你去呢！说完，小猫咪就跑了。狐狸叹了口气，又躺了下去。忽然，他看见小花狗带着一件礼物走过去，狐狸忙叫道：“哦，小花狗，小花狗，你到哪儿去呀？今天过节吗？我们去小熊家做客。那你能不能带我一块去？
5: 不带，不带你去，就不带你去。”
4: 狐狸刚想走开，忽然看见小公鸡也来了，怀里呀还抱着一包礼物。狐狸连忙站住招呼小公鸡：“小公鸡，你今天打扮得可真……”

0: 漂亮。那当然了，小熊请客，我们到他家里去。小公鸡，你能不能带我一块去，我也跟你们一起去吃，好吗？小公鸡白了他一眼，哼，你就知道吃，自己不干活，想白吃东西，冰想。狐狸非常生气，他嘴里骂着，哼，你们都是坏东西。好啊，你们不带我去，我偏要去。到了小熊家，我就把好吃的东西一口气都吞进肚子里，你们等着瞧吧。说着舔舔舌头就朝着小熊家走去了。小熊正在家里忙着呢，他把地扫干净，把桌子椅子擦干净，把三盆菜、小鱼、肉骨头、小虫子放在了桌上。忽然听到了敲门声，小熊连忙问，谁呀？
1: 我是小猫咪。
0: 哦，欢迎你，欢迎你。来来来，你看，我给你准备了好吃的，你随便吃一点吧，别客气。
2: 你瞧，这这么多好吃的，有骨头、小鱼、小虫。
1: 小猫咪说，骨头小虫我不爱，小小鱼儿我最喜欢。
0: 小猫咪正在吃东西，小花狗来了，它带来礼物送给了小熊。小熊说，谢谢谢谢，这些吃的东西你就随便用吧。小花狗说，小鱼小虫我不爱，肉骨头是我最喜欢的东西。
1: 正在这时候，小公鸡也赶来了，
0: 他把礼物交给了小熊。小熊说，谢谢你谢谢你，来来来，随便吃点，别客气。
1: 小公鸡说，这里面呢，我最喜欢吃的是小虫子。
0: 大家正高高兴兴的时候，忽然咚咚咚的响，谁在使劲敲门呢？小熊问，
3: 谁呀？
0: 狐狸在门外大声说，
1: 快开门，我是大狐狸。
0: 小熊吓了一跳，
2: 哎呀，原来是这个坏东西来了。
0: 这时候狐狸把门敲得就更响了，一边敲还一边叫，
1: 快开门快开门，把好吃的东西都拿来。
0: 小熊、小猫咪、小花狗还有小公鸡凑在一起想办法。小熊说，
2: 我盖房子的时候还剩下了好多石头，我把石头分给你们，等一开门咱们就一块儿拿石头扔它，好不好？
4: 好。
0: 小熊赶快把石头分给了大家。小熊把门打开了，狐狸一进门就喊，
1: 快把好吃的东西拿来，给你给你给你。
0: 大家一边喊着一边向狐狸扔石头，狐狸抱着头直叫，
1: 哎呦哎呦，疼死我了，哎呦。
0: 他慌慌张张地夹着尾巴逃跑了。大家哈哈大笑起来，一起唱起歌，跳起舞，玩得可高兴了。

当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这是潘玮柏写给歌迷的歌，基本上呢可以做一个演唱会的 ending 曲目，是再合适不过了。这里面大意就是说，即使明天过后我已经不在这个舞台上，也希望你还可以记得我，记得我们曾经一起经历过所有的一切。

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手很好的预见为什么要改成这个样子呢？庾澄庆他的说法是因为原本的预见就是一首电影的主题曲，所以他要用电影原声的方式给他改编，所以在当中加了各种各样的一些四重奏啊，然后到后面呢又加入了一些摇滚的元素进去，所以让你必须从头听到尾的一首作品。继续蛙跳，这是范晓萱小魔女的魔法书。

0: 开听六十分，由衡阳秋季汽车博览会冠名播出。买车看车展，9月24至27日，衡阳市体育中心。
1: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当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戴佩妮说，在创作的时候用钢琴可以把很深层的一些悲伤写出来，那吉他呢可以唱出一些温柔温暖的东西。那在刚才这首歌《我在乎》里面，钢琴吉他一起用上了，在他的形容之下，觉得钢琴就像是自己的老公，吉他就像是自己的情人。接下来帮你挑，这是光良，如果你还爱我。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巨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巨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园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Babyface 他弟弟 Kevin 虽然说在才华上并没有像 Babyface 那么的锋芒毕露，但是他长期的也经营在 R&B 音乐的风格当中，所以到后来慢慢成熟之后呢，又组建了一个家族乐队，把他的兄长们，另外还有一个唱片公司老板 L.A. Ray 的侄子一起拉进来，组成了 After Seven 这支团队。刚才是 How Do You

管你是不是单身，在车厢里好音乐和你就是最佳 CP。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买车看车展就等这一场，2026第19届衡阳秋季汽车博览会，9月24到27日，衡阳市体育中心盛大开展，百款车型现场特惠，衡阳市汽车行业协会主办，众诚传媒承办。买车逛展，相约市体育中心。
1: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2: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3: 蜘蛛捕食，为什么总是头朝下？
4: 有个谜语，你猜一猜。南阳诸葛亮，稳坐中军帐，排起八卦阵，专捉飞来将，打一小动物。
3: 我听过这个谜语，是蜘蛛。蜘蛛用网捉飞虫，不就是摆起八卦阵专捉飞来将吗？
4: 你知道的还挺多的。你知道它捉小虫子的时候头是朝上还是朝下呢？
3: 这个我不知道了。
4: 是头朝下的。
3: 为什么呀？
4: 你想一下，我们举着东西多累呀，而向下多省力呀。蜘蛛也懂得这个道理，利用重量来帮忙，所以总是在网的上方待着，头朝下。一旦小虫子被网粘住了，它就赶快跑下来抓虫子。
3: 可爱的凤凰，妈妈，我特别喜欢凤凰，
2: 为什么呢？
3: 因为凤凰长得最好看。
2: 传说里啊，它最漂亮，最聪明，又非常善良，是百鸟之王呢。每年到了一定的时候啊，鸟都要去拜见凤凰，就像古代的大臣拜见皇帝那样。
3: 小鸟也有皇帝，真好玩。
2: 对呀，你看凤凰长得又高又大，全身有五彩斑斓的羽毛，脖子上有像金丝一样的羽毛，尾巴又长又漂亮。有的人说呀，它的声音就像人吹箫的声音那么好听。因为如此啊，人们一直都很喜欢凤凰。古代的皇帝常常说自己是龙，而皇后呢，就说自己是凤凰了。
3: 美人鱼在哪儿？
2: 宝宝，还记得妈妈给你讲过海的女儿吗？里面那个可爱的、美丽的、善良的小姑娘是
3: 美人鱼，她是美人鱼。
2: 对，宝宝的记性真不错。海的女儿这个故事啊，是丹麦的童话作家安徒生写的。丹麦是离我们非常遥远的一个国家。现在呀，在丹麦的海边还有一尊美人鱼的铜像呢。它的上半身是一个美丽的姑娘，下半身是鱼的尾巴，
3: 这和童话里讲的是一样的呀。可是美人鱼住在哪儿呢？
2: 美人鱼住在很深很深的海里，要是你走运的话呀，你就可以见到它呢。而且啊，如果你很想它的话，它会到你的梦中来和你一起玩呢。
3: 真的吗？那太好了。

中文的歌词通常不会那么的口语化，你把它腾出来会发现你平时讲话呢一定不是这个样子，那不像英文歌一样会写得非常直白。刚才这首宝贝来自于莫文蔚，他在创作的时候呢就希望可以像讲话一样的自然，所以张亚东按照这个要求写成了词再谱了曲。接下来帮你挑，这是王大文美丽。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
1: 12点整，
0: 欢迎您继续收听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2: 温馨提示您，生产再忙，安全不忘。人人讲安全，安全为人人。安全不能指望事后诸葛，为了安全需三思而后行。
3: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烘焙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4: 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5: 买车看车展就等这一场，2026第19届衡阳秋季汽车博览会，9月24到27日，衡阳市体育中心盛大开展，百款车型现场特惠，衡阳市汽车行业协会主办，众诚传媒承办。买车逛展，相约市体育中心。
6: 每一种心情都会有一首歌配你。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4: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7: 请不要对我说 sorry 是中国内地女歌手何洁演唱的一首歌曲，由唐甜填词，翁艺人谱曲，收录在何洁2012年发行的专辑《敢爱》当中，也是该专辑的首播主打歌。它是一首极富感染力的悲伤情歌，讲述了一个努力去爱但仍然遭遇分手的女生，在放手与回忆当中痛苦挣扎的故事。同时，这也是每一个曾经面对过爱情失败的人都会经历的过程。擅长演绎情歌的何洁在录音棚内一气呵成，完整的记录下制作人对这首歌曲演唱情绪要求的细微之处，聆听者为之侧影。丰富细腻的情感搭配钢琴为主的编曲，娓娓道出爱情故事当中的美好和遗憾。

说到李佳薇，可能还有很多人不认识，但是一定有听过她的《煎熬》。她的这首歌可不是一般人能够翻唱得了的。而前阵子又听到李佳薇的大火，悲伤的歌词再加上她铁肺的唱功，一直没懂为什么这首歌没有火。从《煎熬》到大火，从她的歌里能够感受到很大的一股力量，就像能够看到她所经历的一切一样。这两首歌简直就是为他而生，只有经过大火焚烧的生命才能够更加坚强的存在。生命像风，来去不留痕迹，你的爱是火，为我的经过留下证明，不怕去爱的人其实才最富有。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想要餐饮住宿好去处，就来鼎一国兴堂。这里是集商务接待、休闲放松、旅游旅居于一体的综合性酒店，坐落于这片得天独厚的沃土，您可亲近自然，沉浸式拥抱绿意风光，在静谧环境中舒缓身心，可享受专车免费接送，席位有限，欢迎提前预订。预订热线18573478092，蒋经理，地址衡阳县西渡镇红山路与船山西路交汇处。健康体检到康宁，真切关怀在身边。公职人员定点星级体检机构，健康证、驾驶员体检、职业病、毒检、资质齐全，三甲绿色通道，康宁体检您最放心的选择。电话88331300。
1: 买车看车展就等这一场，2026第19届衡阳秋季汽车博览会，9月24到27日，衡阳市体育中心盛大开展，百款车型现场特惠，衡阳市汽车行业协会主办，众诚传媒承办。买车逛展，相约市体育中心。
3: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杀死比尔：血色全传》。该片是还原导演原生创作意图的终极导剪版，包含《杀死比尔》与《杀死比尔二》，同时追加从未公开的动画素材。该片以惨烈的悲剧开篇，全程围绕杀手新娘的终极复仇之路展开，层层递进，谱写了一场贯穿全片的血色救赎与复仇的故事。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剧目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010。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记得那年夏天海边，我们带着猫，带着狗，带着你和我。到今年30岁，我们还可以选择年轻。我未曾忘记，直到现在，我依然爱你。这句话呢，出自歌曲《想你》。那想到演唱者隔壁团乐队，就会对这首歌的诠释更加的明确一些。他们的音乐就会这种无忧无虑，但是呢，从来都会让你听完之后对生活有着一定的向往。来听到隔壁团乐队的《想你》。

子淇的另一个童话，邓紫棋自己是这么说的，一转眼她已经从刚出道的16岁小妹妹变成了今天拥有很多年实战经验的成熟艺人，她真的不得不感叹，居然这么多年了。邓紫棋的一曲泡沫大家都还觉得没有听够，这么多年就过去了。作为一个歌手来说，邓紫棋一直在巅峰，来听到她的另一个童话。

为这首歌叫做《闪光的回忆》，逃跑计划用这首歌来回归大众视野，歌词非常的简单直白，也没有华丽的词藻，保留了逃跑计划的原汁原味。逃跑计划可能提到他们，你最熟悉的就是《夜空中最亮的星》、《一万次悲伤》等等了，但是这首歌也写满了一路走，一路丢弃，一路失去，经历过的迷茫和成长都在这首歌当中了。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2: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巨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巨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园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3: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4: 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5: 小熊请客。有一只狐狸又馋又懒，整天吃饱了睡，睡够了就去偷东西吃，所以谁见了它都讨厌。有一天，它在大树底下睡懒觉，一觉醒来，太阳快下山了，肚子也咕咕叫了起来。他想到哪儿去买点东西来吃呢？忽然他看见小猫咪提着一包点心从身边走过，忙叫了起来。哎，小猫咪，你到哪儿去呀？今天过节，小熊请客，我们到他家去，又吃又玩又唱歌，那多快活呀。带我一块儿去吧。啊，狐狸狐狸，你不做工还想白白吃东西，我才不带你去呢。说完小猫咪就跑了。狐狸叹了口气又躺了下去。忽然他看见小花狗带着一件礼物走过去，狐狸忙叫道，小花狗，小花狗，你到哪儿去呀？今天过节吗？我们去小熊家做客。那你能不能带我一块儿去？不带，不带你去，就不带你去。狐狸刚想走开，忽然看见小公鸡也来了，怀里呀，还抱着一包礼物。狐狸连忙站住招呼小公鸡，小公鸡，你今天打扮得可真漂亮。那当然了，小熊请客，我们到他家里去。小公鸡，你能不能带我一块去，我也跟你们一起去吃好吗？小公鸡白了他一眼，你就知道吃，自己不干活，想白吃东西，别想。狐狸非常生气，他嘴里骂着，哼，你们都是坏东西。好啊，你们不带我去，我偏要去，到了小熊家，我就把好吃的东西一口气都

0: 进肚子里，你们等着瞧吧。说着舔舔舌头，就朝着小熊家走去了。小熊正在家里忙着呢，他把地扫干净，把桌子椅子擦干净，把三盆菜、小鱼、肉骨头、小虫子放在了桌上。忽然听到了敲门声，小熊连忙问：谁呀？
1: 我是小妈咪。
2: 哦，欢迎你，欢迎你。
3: 来来来，你看，我给你准备了好吃的，你随便吃一点吧，别客气。
2: 你瞧，这这么多好吃的，有骨头、小鱼、小虫。
0: 小猫咪说：骨头小虫我不爱，小小鱼儿我最喜欢。小猫咪正在吃东西，小花狗来了，它带来礼物送给了小熊。
2: 小熊说：谢谢谢谢，这些吃的东西你就随便用吧。
0: 小花狗说：小鱼小虫我不爱，肉骨头是我最喜欢的东西。
3: 正在这时候，小公鸡也赶来了，它把礼物交给了小熊。小熊说：谢谢你谢谢你，来来来，随便吃点，别客气。
0: 小公鸡说：这里面呢，我最喜欢吃的是小虫子。
3: 大家正高高兴兴的时候，忽然咚咚咚的响，谁在使劲敲门呢？小熊问。
2: 谁呀？
3: 狐狸在门外大声说：
1: 快开门，我是大狐狸。
3: 小熊吓了一跳，
2: 原来是这个坏东西来了。
3: 这时候狐狸把门敲得就更响了，一边敲还一边叫：
1: 快开门快开门，把好吃的东西都拿来。
3: 小熊、小猫咪、小花狗还有小公鸡凑在一起想办法。小熊说：
2: 我盖房子的时候还剩下了好多石头，我把石头分给你们，等一开门咱们就一块儿拿石头扔它，好不好？
4: 好。
3: 小熊赶快把石头分给了大家。小熊把门打开了，狐狸一进门就喊：
1: 快把好吃的东西拿来，给你给你给你。
3: 大家一边喊着一边向狐狸扔石头，狐狸抱着头直叫：
1: 哎呦哎呦，疼死我了，哎呦。
3: 他慌慌张张地夹着尾巴逃跑了。大家哈哈大笑起来，一起唱起歌，跳起舞，玩得可高兴了。
5: 好朋友在这里，跳绳是多高兴。
6: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7: 无与伦比的美丽应该是苏打绿的代表专辑了，除了同名歌曲《无与伦比的美丽》之外，我想相信也是这张专辑想要传达的一个主题。这首歌给我们的画面就像是大家聚集在樱花树下，随着樱花花瓣的落下，很舒服的在树下饮酒作乐，喝茶聊天，随性起舞，经过一趟旅程充电，前往更美好的未来。听到这一首《相信》。

很多人知道 GALA 乐队是因为他们的追梦赤子心，这是一支很会捕捉年轻人心灵的乐队，或者说他们自己就是年轻人吧。他们可以时而很嘻哈很乐天派，也可以很热血，也会变得很深情。那今天要跟你听到的这首歌呢，初听之下觉得很柔很暖，但是在循环几遍的时候，旋律会一直萦绕在耳畔，过往就像鞭炮一样不顾一切地炸裂开来。

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斤标准，仅8到10。

孙燕姿是很多人的青春回忆，即便现在已经过了青春岁月，但是很多人再次听到的时候依然会非常想念自己的青春时光，反而更加欣赏她的自然不做作，能够把工作和生活划分得非常清晰的艺人很少，孙燕姿算是一个。一头短发，一张秀气的脸，却有着个性的嗓音，天黑黑唱得毫不刻意，超快感唱出

今天也想见到你是麦娇琪专辑《我的名字》里的一首歌。该歌由音乐组合好妹妹乐队成员秦昊作词作曲，江麦琪用她清澈的嗓音唱着大家心里最单纯最纯粹的那份喜欢。这首歌满满的元气，抓耳的旋律，轻快的节奏和朗朗上口的词曲，留下强烈的记忆点。从歌词上能够看出江麦琪淡淡地唱着年少心事，对于感情表达的纯粹与美好呼之欲出，直白的语言，浅浅的吟唱，让整首歌曲都在表达这样的一个主题，想法很简单，今天也想见到你，明天也是。

0: 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声音的力量在于它能直达人心。把嘈杂关在门外，尽情享受美好声音空间。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让城市更好听。
2: 无论是谁，无论你多么优秀，只要一不注意安全，你就会失去活着的权利。大家自觉提高安全防范，享受社会带来的快乐。
3: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工调，沉香浓郁，烘焙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4: 买车看车展就等这一场，2026第19届衡阳秋季汽车博览会，9月24到27日，衡阳市体育中心盛大开展，百款车型现场特惠，衡阳市汽车行业协会主办，众诚传媒承办。买车逛展，相约市体育中心。
5: 好朋友在这里，让城市更高兴。
6: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人们喜欢朴树，因为他的歌里有平凡人的生活，他用心的去体验生活，真诚的唱着生活。有一部纪录片叫《大三儿》，打动了朴树，把自己的空帆船给了这部纪录片去做主题曲。去年机缘巧合的去听到了朴树的演唱会，开场就是这首《空帆船》，节奏吉他像层层海浪一样缓缓奏起，映入脑海的是黎明中漆黑深远的大海。副歌开始，灯光聚集到舞台当中，照亮久违的朴树时带给很多人的感动。听到这首朴树的《空帆船》。

越努力越幸运，这是一句我们常说的话，也是一句我们生活当中很喜欢引用的话。生活事业如此，而爱情当中关于努力和幸运其实也有一套属于自己的逻辑。陈洁仪的歌曲《诺贝尔》就像是一个全新的视角，为我们进行了最细腻最动听的剖析，告诉我们爱情当然不是付出就有回报，但等待的过程同样也充满了意义。来听到陈洁仪的《诺贝尔》。

刘浩写了很多粉丝热爱的音乐，有一首特别的单曲叫做《张嘉明和婉君》，这首歌是为杨丞琳所写的。大家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可以脑补一下这歌中的场景。一直酷爱港片的浩哥，这次的复古灵感源于香港电影1992年《家有喜事》当中，嘉明表哥和婉君表妹，勤快的旋律，缠绵的情愫，令人回味，李氏韵味十足。来听到这首《张嘉明和婉君》。

0: 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1: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欢迎来到龙餐馆。沈腾、蒋奇明、奥马尔·谢里夫、李治廷、谢里夫·萨比等主演的战争电影。该片根据真实事件改编，讲述了厨师徐福为还债远赴中东，在当地结识餐馆经理马俊生，两人携手经营龙餐馆。然而战争突发，他们不得不直面动荡与生存考验的故事。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巨幕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2: 和你喜欢的声音不期而遇。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5.6， 陪你一直在路上。
3: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会过去的是歌手梁静茹《爱久见人心》专辑当中的歌曲，这是一首爱情的励志歌曲，由黄婷填词，再度请来吕来慧指导。会过去的将是继《勇气》《分手快乐》之后，最能道尽人们分手之后的心路历程，希望可以借由这首歌曲来抚慰大家失恋受伤的心情。

想要给你写一封情书，告诉你我有多么想念你，想要陪伴在你的身边。今天的这一首情书来自 Ella 陈嘉桦，总觉得她的声音真的很好听，也藏了许多的故事，诉说着我们的心情。因为你，我重新认识了自己，找到我生命的存在感。一首来自陈嘉桦的情书送给你们。

0: 买车看车展就等这一场。2026第19届衡阳秋季汽车博览会9月24到27日衡阳市体育中心盛大开展，百款车型现场特惠，衡阳市汽车行业协会主办，众诚传媒承办，买车逛展相约市体育中心。
1: 我的爱如潮水，
2: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3: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2: 你要的经典，
3: 你要的流行，
2: 就在 FM 105.6，
3: 好歌一直在线。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张艺兴出道之后，为大家带来了非常多的优秀作品。个人非常欣赏张艺兴，是个努力的人气王，也是掀起了 M-pop 风潮，将 M-pop 风潮推介给全世界的华人歌手。专辑当中最关键的曲子是第一主打同名曲《梦不落雨林》，可以说张艺兴的曲子中格调与流行价值的巅峰展现。来听到张艺兴的《梦不落雨林》。

近十年的郁可唯，在前几年加盟到了华研国际音乐，历经一年的收割试唱，终于推出了他的个人全新单曲《进化》。这首歌郁可唯用了与以往不同的全新唱法，可以说是颠覆音乐想象，带有迷幻之感的曲风，听感新鲜的唱法，加上陈粒的作词创作，都令这首歌饱含个性态度。来听到这首《进化》。

0: 子琪的童话三部曲继续连载，其中那一夜深切地唱出了一个疲惫中的自己，从来都用孤单防卫着自己的脆弱，为了防护曾经未愈合的伤口，为了惩罚着不断妥协的软弱。而这首歌更像是一面镜子，让你看清生活中的酸甜苦辣。
1: 没有心脏就没有受伤，还不抱着希望。

0: 飞来讲，答疑小动物。
1: 我听过这个谜语，是蜘蛛。蜘蛛用网捉飞虫，不就是摆起八卦阵专捉飞来将吗？
0: 你知道的还挺多的。
2: 为什么呢？
1: 因为凤凰长得最好看。
2: 嗯，传说里啊，它最漂亮，最聪明，又非常善良，是百鸟之王呢。每年到了一定的时候啊，鸟都要去拜见凤凰，就像古代的大臣拜见皇帝那样。
1: 小鸟也有皇帝，真好玩。
2: 对呀，你看凤凰长得又高又大，全身有五彩斑斓的羽毛，脖子上有像金丝一样的羽毛，尾巴又长又漂亮。有的人说呀，它的声音就像人吹箫的声音那么好听。因为如此啊，人们一直都很喜欢凤凰。古代的皇帝常常说自己是龙，而皇后呢，就说自己是凤凰了。
1: 美人鱼在哪儿？
2: 宝宝，还记得妈妈给你讲过《海的女儿》吗？里面那个可爱的、美丽的、善良的小姑娘是
1: 美人鱼，她是美人鱼。
2: 对，宝宝的记性真不错。《海的女儿》这个故事啊，是丹麦的童话作家安徒生写的。丹麦是离我们非常遥远的一个国家。现在呀，在丹麦的海边还有一尊美人鱼的铜像呢。它的上半身是一个美丽的姑娘，下半身是鱼的尾巴。
1: 这和童话里讲的是一样的呀。可是美人鱼住在哪儿呢？
2: 美人鱼住在很深很深的海里，要是你走运的话呀，你就可以见到它呢。而且啊，如果你很想它的话，它会到你的梦中来和你一起玩呢。
1: 真的吗？那太好了。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林志炫的那首《凤凰花开的路口》，歌词描述了人生不同阶段与不同的人并肩共度青春时光后，在分别时的不舍和留恋。没有什么花哨的音乐制作，也没有特别的声乐技巧，只是林志炫一个人和着钢琴声唱着简单的歌词，听后能让经历过的人都感到心酸不已。这首《凤凰花开的路口》送给每一个正站在人生路口抉择的人。

今天推荐到一首台湾女歌手黄美珍的作品，叫做《途中》。《途中》是黄美珍2012年发行的作品，收录在专辑《途中》里。一首元气满满的歌，充满阳光和希望。黄美珍清冽的少女音，明亮了所有旋律。黄美珍参加台湾选秀娱乐节目《超级星光大道》而出道，曾与赖明伟组成神木雨桐组合。他的歌并不怎么火，甚至有人觉得不好听，也只能说萝卜白菜吧。这首《途中》，希望你喜欢。

EP 的首发单曲《贪心》，乍一听是熟悉的张震岳，理所当然的张震岳，可是又有一个陌生，这个陌生究竟得往过去推敲，那样简单普通的伤心是唯有朴素单纯的人身上才有的无助与自责，那是就是喜欢你的张震岳如果未经城市洗练，那是你与我若未曾被繁华虚情麻痹，那是后来的后来我们才会发现，曾经有一滴赤诚晶莹的眼泪留在心里，即便岁月蒙尘后仍赤裸纯真，你的心里是不是还住着这样的一个自己。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欢迎您继续收听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安全编织幸福的花环，违章酿成悔恨的苦酒。落实安全规章制度，强化安全防范措施。
2: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3: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4: 每一种心情都会有一首歌配你。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5: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解，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0: 温馨提示您，生产再忙，安全不忘，人人讲安全，安全为人人，安全不能指望事后诸葛，为了安全需三思而后行。
1: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3: 开听60分，由衡阳秋季汽车博览会冠名播出。买车看车展，9月24至27日，衡阳市体育中心。
4: 我的爱如潮水，
5: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6: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5: 你要的经典，
6: 你要的流行，
5: 就在 FM 105.6，
6: 好歌一直在线。

光正好，趁我们未老，在音乐里遇见城市的美好。FM 105.6，好歌一直在线。

0: 论是谁，无论你多么优秀，只要一不注意安全，你就会失去活着的权利。大家自觉提高安全防范，享受社会带来的快乐。
1: 三代人吃金燕米，六十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三十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五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工商银行个人房产抵押贷款免评估费，贷款用途广，额度高，期限长，还款易，年利率低至3.45%。咨询电话6822633。
3: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4: 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5: 小熊请客。有一只狐狸又馋又懒，整天吃饱了睡，睡够了就去偷东西吃，所以谁见了它都讨厌。有一天，它在大树底下睡懒觉，一觉醒来，太阳快下山了，肚子也咕咕叫了起来。

0: 想到哪儿去买点东西来吃呢？忽然，他看见小猫咪提着一包点心从身边走过，忙叫了起来。哎，小猫咪，你到哪儿去呀？今天过节，小熊请客，我们到他家去，又吃又玩又唱歌，那多快活呀！带我一块儿去吧，狐狸狐狸，你不做工，还想白白吃东西，我才不带你去呢。说完，小猫咪就跑了。狐狸叹了口气，又躺了下去。忽然，他看见小花狗带着一件礼物走过去，狐狸忙叫道：
1: 哦，小花狗，小花狗，你到哪儿去呀？
2: 今天过节吗？我们去小熊家做客。
0: 那你能不能带我一块去？
2: 不带，不带你去，就不带你去。
0: 狐狸刚想走开，忽然看见小公鸡也来了，怀里呀还抱着一包礼物。狐狸连忙站住招呼小公鸡：
3: 小公鸡，你今天打扮得可真漂亮。
2: 那当然了，小熊请客，我们到他家里去。
3: 小公鸡，你能不能带我一块去，我也跟你们一起去吃好吗？
2: 小公鸡白了他一眼：哼，你就知道吃，自己不干活，
3: 想白吃东西，
2: 别想。狐狸非常生气，他嘴里骂着：哼，你们都是坏东西。
3: 好啊，你们不带我去，我偏要去。到了小熊家，我就把好吃的东西一口气都吞进肚子里，你们等着瞧吧。
0: 说着舔舔舌头就朝着小熊家走去了。小熊正在家里忙着呢，他把地扫干净，把桌子椅子擦干净，把三盆菜、小鱼、肉骨头、小虫子放在了桌上。忽然听到了敲门声，小熊连忙问：
2: 谁呀？
3: 我是小猫咪。
2: 哦，欢迎你，欢迎你。
4: 来来来，你看，我给你准备了好吃的，你随便吃一点吧，别客气。
5: 你瞧，这这么多好吃的，有骨头、小鱼、小虫。
3: 小猫咪说：骨头小虫我不爱，小小鱼儿我最喜欢。
0: 小猫咪正在吃东西，小花狗来了，它带来礼物送给了小熊。
4: 小熊说：谢谢谢谢，这些吃的东西你就随便用吧。
2: 小花狗说：小鱼小虫我不爱，肉骨头是我最喜欢的东西。
0: 正在这时候，小公鸡也赶来了，他把礼物交给了小熊。小熊说：谢谢你谢谢你，来来来，随便吃点，别客气。小公鸡说：
3: 这里面呢，我最喜欢吃的是小虫子。
0: 大家正高高兴兴的时候，忽然咚咚咚的响，谁在使劲敲门呢？小熊问：
2: 谁呀？
0: 狐狸在门外大声说：
1: 快开门，我是大狐狸。
0: 小熊吓了一跳，哎呀，原来是这个坏东西来了。

0: 这时候狐狸把门敲得就更响了，一边敲还一边叫，
1: 快开门快开门，把好吃的东西都拿来。
0: 小熊、小猫咪、小花狗还有小公鸡凑在一起想办法。小熊说，我盖房子的时候还剩下了好多石头，我把石头分给你们，等一开门咱们就一块儿拿石头扔它，好不好？
2: 好。
0: 小熊赶快把石头分给了大家。小熊把门打开了，狐狸一进门就喊，
1: 快把好吃的东西拿来，给你给你给你。
0: 大家一边喊着一边向狐狸扔石头，狐狸抱着头直叫，哎呦哎呦，疼死我了，哎呦。他慌慌张张地夹着尾巴逃跑了。大家哈哈大笑起来，一起唱起歌，跳起舞，玩得可高兴了。
3: 好朋友在这里，唱城市很好听。
4: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解，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安全编织幸福的花环，违章酿成悔恨的苦酒，落实安全规章制度，强化安全防范措施。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0: 在路上。
1: 这些身边的消防隐患，你忍了多久？衡阳市消防安全吹哨人微信小程序，
2: 6月18日8时正式上线。网约车司机、外卖员、快递员、环卫工人、保安等及广大市民、其他来衡人员都能成为吹哨人。
1: 大家可通过扫码登录衡阳市消防安全吹哨人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申请奖励。
2: 拍下举报一般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经核查属实，奖励20到50元。
1: 严重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
2: 经核查属实，
1: 奖励200到500元。举报超简单，进入衡阳市消防安全吹哨人微信小程序，拍照上传，实名举报，信息严格保密。
2: 你的一声哨响，可能阻断一场火患，挽救一个家庭。
1: 欢迎成为衡阳消防安全吹哨人，众志成城，守护平安衡阳。

0: 昌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5.6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安全生产护侥幸，违章蛮干要人命。安全法规血写成，违规害己害亲人。
2: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3: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Charlie Puth 的名气呢，来自于他那不俗的唱功和音乐功底。他不仅声线抒情婉转悠扬，而且还有多年研习乐器的历史。一手钢琴技法虽然不是炉火纯青，但是也称得上是得心应手的专业范儿。在视频网站上，他通常会把自己的音乐抛上去，但是粉丝在网上对他翻唱作品的需求量过大，所以他最终决定拿出一整张专辑来回馈大家。来自 Charlie Puth, Lights Go Out。

0: 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1: 想要餐饮住宿好去处，就来鼎一国兴堂。这里是集商务接待、休闲放松、旅游旅居于一体的综合性酒店，坐落于这片得天独厚的沃土。您可亲近自然，沉浸式拥抱绿意风光，在静谧环境中舒缓身心，可享受专车免费接送，席位有限，欢迎提前预定。预订热线18573478092，蒋经理，地址衡阳县西渡镇红山路与船山西路交汇处。
2: 买车看车展就等这一场，2026第十九届衡阳秋季汽车博览会，9月24到27日，衡阳市体育中心盛大开展，百款车型现场特惠，衡阳市汽车行业协会主办，众诚传媒承办，买车逛展相约市体育中心。
3: 我是月月，我在荣观环球影城观看电影《空枪》，朱一龙领衔主演，谭健次特别主演，梁家辉特别出演，魏诗雅特邀主演，惠英红倾情出演，讲述90年代初这座遍地黄金的欲望之城秩序崩坏，犯罪丛生，打工仔万子强一心想改变命运，在结识空姐骆家苑后，两人联手作案劫取巨额钱款，这次的得手让万子强愈发的疯狂，也将他与富商陈辉

也推向了更深的角力漩涡中。与此同时，内地警察祁洪刚和香港警察关苏成坚持对万梓强进行调查，两地警方联手行动，政协较量一触即发。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剧目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来自 Chris Brown 和 Daryl 一起合作 Five More Hours。 值得一提的是呢， Chris Brown 曾经和 Rihanna 有过一段感情，但是在2009年呢， Brown 也承认了对其殴打歌手 Rihanna 的指控，被判处5年缓刑以及6个月的社区劳动。那现如今的 Grace 算是已经洗心革面了，那这对昔日的乐坛金童玉女早已经冰释前嫌了。但是说实话，打女人这件事情真的是非常的没种。好了，话不多说， Chris Brown Lawyer

来说几个 Chris Brown 非常有趣的世界纪录。他是唯一一位在 Billboard 年终单曲榜上拥有三首 Top 10 单曲的艺人，那同时也是在 Billboard 每周单曲榜上拥有三首 Top 10 单曲的最年轻的艺人。他还是两次以上获得 Billboard 年度艺人的最年轻歌手。

0: 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1: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0: 你要的经典，
1: 你要的流行，
0: 就在 FM 105.6，
1: 好歌一直在线。

Mika 的歌呢，不失优雅，又独有风味。戴着耳机听声音啊，迷幻飘忽，既远又近。来自 Mika，Make You Happy。

在说下面这首歌之前呢，先跟大家来普及一些小知识啊，这些小知识也存在于歌里。麻辣啊，我们说这个辣，辣味的振动频率是50赫兹。啊，人体实验表明，就是花椒麻素涂抹在嘴唇上，大部分人呢都会出现了刺痛、灼烧、冷却、变热或者麻痹的感觉，然后呢就又将下嘴唇也涂抹了花椒麻素，当刺痛感产生

生的时候呢，食指上携带的机械振动器对其手指进行振动，并且询问志愿者手指上的振动频率比嘴唇上的感觉高还是低。那科学家不断调试手指上的振动频率，大约在50赫兹的时候，志愿者呢就普遍反映，诶，我手指上的这个振动频率和花椒带来的麻辣感觉是一致的。就也就是说，根据志愿者这种手指上受到的刺激振动，就像嘴唇上的麻辣味一样，50赫兹。来，我们说完这个冷知识之后，再来看这首歌里面有一句歌词啊，也是提到麻辣50赫兹的律动，对吧？那张艺兴一直说想把中国元素融入歌曲中，这首歌呢，我觉得他做到了啊。歌曲的后半部分加入了二胡的声音，再加上麻婆豆腐这道特色菜，张艺兴呢用自己的方式来表达了中国元素的运用，让整首歌满满的都是中国的色彩。总之，这首歌给人的感觉就和吃一口辣辣的麻婆豆腐下去一样，让人感觉到愉快。来自张艺兴，麻婆豆腐。

Sky Faria 啊 ，Sky 的作品里呢，我最喜欢的就是下面听到这首歌，这种复古的电子真的是怎么听也听不够。其实我一直关注他很久了，有才华，有身材，有相貌，也有气质。当身边每件事儿都很尴尬，相信呢，困境只是一时，总有一刻会突破。来认识一下这个妹子 Sky Faria，Everything is embarrassing。

0: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烈酒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
1: 买车看车展就等这一场，2026第十九届衡阳秋季汽车博览会，9月24到27日，衡阳市体育中心盛大开展，百款车型现场特惠，衡阳市汽车行业协会主办，众诚传媒承办。买车逛展，相约市体育中心。
2: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3: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4: 蜘蛛捕食，为什么总是头朝下？
5: 有个谜语，你猜一猜。南阳诸葛亮，稳坐中军帐，排起八卦阵，专捉飞来将，打一小动物。
4: 我听过这个谜语，是蜘蛛。蜘蛛用网捉飞虫，不就是摆起八卦阵专捉飞来将吗？
5: 你知道的还挺多的。你知道它捉小虫子的时候头是朝上还是朝下呢？
4: 这个我不知道了。
5: 是头朝下的。

0: 子被网粘住了，他就赶快跑下来抓虫子。
1: 可爱的凤凰，
2: 妈妈，我特别喜欢凤凰，
1: 为什么呢？
2: 因为凤凰长得最好看。
1: 嗯，传说里啊，它最漂亮、最聪明，又非常善良，是百鸟之王呢。每年到了一定的时候啊，鸟都要去拜见凤凰，就像古代的大臣拜见皇帝那样。
2: 小鸟也有皇帝，真好玩。
1: 对呀，你看凤凰长得又高又大，全身有五彩斑斓的羽毛，脖子上有像金丝一样的羽毛，尾巴又长又漂亮。有的人说呀，它的声音就像人吹箫的声音那么好听。因为如此啊，人们一直都很喜欢凤凰。古代的皇帝常常说自己是龙，而皇后呢，就说自己是凤凰了。
2: 美人鱼在哪儿？
1: 宝宝，还记得妈妈给你讲过海的女儿吗？里面那个可爱的、美丽的、善良的小姑娘是
2: 美人鱼，她是美人鱼。
1: 对，宝宝的记性真不错。海的女儿这个故事啊，是丹麦的童话作家安徒生写的。丹麦是离我们非常遥远的一个国家。现在呀，在丹麦的海边还有一尊美人鱼的铜像呢。她的上半身是一个美丽的姑娘，下半身是鱼的尾巴。
2: 这和童话里讲的是一样的呀。可是美人鱼住在哪儿呢？
1: 美人鱼住在很深很深的海里，要是你走运的话呀，你就可以见到它呢。而且啊，如果你很想它的话，它会到你的梦中来和你一起玩呢。
2: 真的吗？那太好了。

来自枪炮玫瑰 November Rain。继续说到枪炮玫瑰主唱 X Rose 华丽的外形以及高亢至极的嗓音，更是为乐队征服了无数女歌迷的心。再加上长相帅气十足但个性特立独行的贝斯手 Duff McKagan 以及放纵不羁的鼓手 Steven Adler， 正是这些综合的元素才让这支原本不为人知的乐队迅速地走红了全世界。随着之后乐队成功的商业化包装，更是成为了世界流行金属界在80年代末最具标志性的乐队之一。继续来听到枪炮玫瑰 So Fine。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欢迎您继续收听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 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人身安全千万天，事故就在一瞬间。穿马路时左右看，用家电时看插头，用火电时要小心，做工作时要认真，平平安安过一生。
2: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3: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4: 声音的力量在于它能直达人心。把嘈杂关在门外，尽情享受美好声音空间。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让城市更好听。
5: 好朋友在这里，让城市更好听。
6: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乐意。David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7: Hello， 我是 baby， 我每天都在这儿陪你听歌。大部分时候心思是缜密的，有的时候也像现在这样比较随心。你只需要也按时出现就好了。

如果一定要你努力的回想中学音乐老师对你说过的是什么乐器最像人声呢？想得起来吗？当时是说小提琴，但随着年纪增长，随着听歌的领域越来越宽广的，你会慢慢的发现其实电吉他会更像人声一点。

或许正是他们从前的摇滚的基因在，导致他们就算是转换风格进入了电音领域，依然对每一首歌都有着自己非常严密的逻辑结构，每种配器都是一层一层加进来的。现在又加进来了一个新的鼓点，这是林忆莲的早期的歌《倾斜》。

0: 和你喜欢的声音不期而遇。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1: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1: 听歌更自在。
2: 现在这是 Forever 找你的

0: 买车看车展就等这一场，2026第十九届衡阳秋季汽车博览会，9月24到27日，衡阳市体育中心盛大开展，百款车型现场特惠，衡阳市汽车行业协会主办，众诚传媒承办，买车逛展相约市体育中心。
1: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2: 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3: 小熊请客。有一只狐狸又馋又懒，整天吃饱了睡，睡够了就去偷东西吃，所以谁见了它都讨厌。有一天，它在大树底下睡懒觉，一觉醒来，太阳快下山了，肚子也咕咕叫了起来。它想到哪儿去买点东西来吃呢？忽然他看见小猫咪提着一包点心从身边走过，忙叫了起来。哎，小猫咪，你到哪儿去呀？今天过节，小熊请客，我们到他家去，又吃又玩又唱歌，那多快活呀。带我一块儿去吧，狐狸狐狸，你不做工，还想白白吃东西，我才不带你去呢。说完，小猫咪就跑了。狐狸叹了口气，又躺了下去。忽然，他看见小花狗带着一件礼物走过去，狐狸忙叫道，小花狗，小花狗，你到哪儿去呀？今天过节吗？我们去小熊家做客。那你能不能带我一块去？不带，不带你去，就不带你去。狐狸刚想走开，忽然看见小公鸡也来了，怀里呀，还抱着一包礼物。狐狸连忙站住招呼小公鸡，小公鸡，你今天打扮得可真漂亮。那当然了，小熊请客，我们到他家里去。小公鸡，你能不能带我一块去，我也跟你们一起去吃好吗？小公鸡白了他一眼，你就知道吃，自己不干活，想白吃东西，甭想。狐狸非常生气，他嘴里骂着，哼，你们都是坏东西。好啊，你们不带我去，我偏要去，到了小熊家，我就把好吃的东西一口气都吞进肚子里，你们等着瞧吧。说着，舔舔舌头，就朝着小熊家走去了。小熊正在家里忙着呢，他把地扫干净，把桌子椅子擦干净，把三盆菜、小鱼、肉骨头、小虫子放在了桌上。忽然听到了敲门声，小熊连忙问，谁呀？
4: 我是小猫咪。
3: 哦，欢迎你，欢迎你，来来来，你看，我给你准备了好吃的，你随便吃一点吧，别客气。
5: 你瞧，这这么多好吃的，有骨头、小鱼、小虫。
4: 小猫咪说，骨头小虫我不爱，小小鱼儿我最喜欢。
3: 小猫咪正在吃东西，小花狗来了，它带来礼物送给了小熊。小熊说，谢谢谢谢，这些吃的东西你就随便用吧。小花狗说，小鱼小虫我不爱，肉骨头是我最喜欢的东西。正在这时候，小公鸡也赶来了，他把礼物交
6: 点儿，别客气。
3: 小公鸡说，这里面呢我最喜欢吃的
6: 点儿，别客气。
3: 小公鸡说，这里面呢我最喜欢吃的是小虫子。大家正高高兴兴的时候，忽然咚咚咚的响，谁在使劲敲门呢？小熊问。
7: 谁呀？
3: 狐狸在门外大声说，
8: 快开门，我是大狐狸。
3: 小熊吓了一跳，
9: 哎呀，原来是这个坏东西来了。
3: 这时候狐狸把门敲得就更响了，一边敲还一边叫，
8: 快开门快开门，
3: 把好吃的东西都拿来。小熊、小猫咪、小花狗还有小公鸡凑在一起想办法。小熊说，
9: 我盖房子的时候还剩下了好多石头，我把石头分给你们，等一开门咱们就一块儿拿石头扔它，好不好？
10: 好。
3: 小熊赶快把石头分给了大家。小熊把门打开了，狐狸一进门就喊，
8: 快把好吃的东西拿来，给你给你给你。
3: 大家一边喊着一边向狐狸扔石头，狐狸抱着头直叫，
8: 哎呦哎呦，疼死我了，哎呦。
3: 他慌慌张张地夹着尾巴逃跑了。大家哈哈大笑起来，一起唱起歌跳起舞，玩得可高兴了。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的意。 David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1: 听

回到是我陪你听歌的第二个小时，你只需要安安静静的听就好了，其他的事情交给我们。张亚蔡健雅她来翻唱 Coldplay 的 Yellow， 那么现在是罗文玉《全世界的孤单》。

0: 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5.6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温馨提示您，事故出于麻痹，安全来于警惕，安全就是节约，安全就是生命。安全警句千条万条，安全生产第一条，千计万计，安全教育第一计。
2: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3: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除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2: 买车看车展就等这一场，2026第19届衡阳秋季汽车博览会，9月24到27日，衡阳市体育中心盛大开展，百款车型现场特惠，衡阳市汽车行业协会主办，众诚传媒承办。买车逛展，相约市体育中心。
4: 好朋友在这里，让城市更靠近。
5: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的意。 David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

这就对了嘛，都什么时候了，想想还没有陪你听圣诞风格的音乐，现在弥补一下还来得及吗？Elva萧亚轩，想念。

原本是一个醉鬼的故事，但是怎么被他唱得那么浪漫呢？一生陈奕迅的 Last Order， 现在这是蛋宝和李英红的夜聊。蛋宝 So flipper In the night, in the night, 英红 In the night, in the night

说恨，我吐舌说怎么，你说别多问，我说真的很生气，不然去泼粪，这只是丢出一个梗，不算太过分。你说靠腰是想听爆料吧，我说不妨说出来当治疗。你说但一是你好，我戴起眼镜说你好，这是我们第二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想要餐饮住宿好去处，就来鼎一国兴堂。这里是集商务接待、休闲放松、旅游旅居于一体的综合性酒店，坐落于这片得天独厚的沃土，您可亲近自然，沉浸式拥抱绿意风光，在静谧环境中舒缓身心，可享受专车免费接送，席位有限，欢迎提前预定。预订热线18573478092，蒋经理，地址衡阳县西渡镇红山路与船山西路交汇处。
2: 开听60分，由衡阳秋季汽车博览会冠名播出。买车看车展，9月24至27日，衡阳市体育中心。
3: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杀死比尔：血色全传》。该片是还原导演原生创作意图的终极导剪版，包含《杀死比尔》与《杀死比尔二》，同时追加从未公开的动画素材。该片以惨烈的悲剧开篇，全程围绕杀手新娘的终极复仇之路展开，层层递进，谱写了一场贯穿全片的血色救赎与复仇的故事。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剧目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010。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1: 听歌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2: 五一邂逅520周年庆，海棠海鲜小火锅超级福利大放送，吃多少送多少，20款全新菜品惊艳上市，即刻打卡畅享舌尖美味。
3: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林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4: 买车看车展就等这一场，2026第19届衡阳秋季汽车博览会，9月24到27日，衡阳市体育中心盛大开展，百款车型现场特惠，衡阳市汽车行业协会主办，众诚传媒承办，买车逛展相约市体育中心。
5: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6: 好朋友在这里，让城市更靠近。
7: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的意。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8: 现在这是陶喆非常有趣的歌，月亮代表谁的心。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我是天下南苑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历久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苑酒，衡阳新高度。
3: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1: 听歌更自在。
2: 现在是方大同，放不过自己。

喜欢这样的方大同吗？没有太多他标志性的那种黑人音乐，没有扎实的节奏功底，转而取而代之的呢，是一支非常美好和平的弦乐大乐队。听到他《西游记》专辑当中的《放不过自己》，现在这首还要多说什么吗？怎么超越啊？太经典的拉丁风格。

张雨生曾经写给张惠妹的歌，每一首都是神作。刚陪你听到的是充满拉丁风格的 Bad Boy， 下毕书尽 My Girl。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欢迎您继续收听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安全温馨提示：安全与尊章同在，事故与违规相随。安全是关系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的大事，强化安全生产管理，保护职工安全与健康。
2: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3: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2: 买车看车展就等这一场，2026第19届衡阳秋季汽车博览会，9月24到27日，衡阳市体育中心盛大开展，百款车型现场特惠，衡阳市汽车行业协会主办，众诚传媒承办。买车逛展，相约市体育中心。
4: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5: 引擎和心跳一起律动。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唤醒耳朵，全程热力加载中。
1: 特别的情话多说一点，想我就多看一眼。
2: 这里是嗨听60分，经典再奏，全新心跳。

0: 警惕电信网络诈骗，陌生链接别点，陌生转账别信，客服退款全是套路，刷单返利，冒充公检法都是陷阱，凡是让你先交钱的一律是骗子。
1: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2: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3: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4: 工商银行个人房产抵押贷款免评估费，贷款用途广，额度高，期限长，还款易，年利率低至3.45%。咨询电话6822633，6822633。
5: 买车看车展就等这一场，2026第19届衡阳秋季汽车博览会，9月24到27日，衡阳市体育中心盛大开展，百款车型现场特惠，衡阳市汽车行业协会主办，众诚传媒承办。买车逛展，相约市体育中心。
6: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欢迎来到龙餐馆。沈腾、蒋奇明、奥马尔谢里夫、李治廷、谢里夫萨比等主演的战争电影，该片根据真实事件改编，讲述了厨师徐福为还债远赴中东，在当地结识餐馆经理马俊生，两人携手经营龙餐馆，然而战争突发，他们不得不直面动荡与生存考验的故事。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巨幕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7: 在风景里，在四季里，在你的车厢里，都是动听的声音。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唤醒耳朵，全程热力加载中。
1: 可爱的情话多说一点，想我就多看一眼。
2: 这里是嗨听60分，经典再奏，全新心跳。

管你是不是单身，在车厢里好音乐和你就是最佳 CP。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2: 5一邂逅520周年庆，海棠海鲜小火锅超级福利大放送，吃多少送多少，20款全新菜品惊艳上市，即刻打卡畅享舌尖美味。
3: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巨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巨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源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4: 买车看车展就等这一场，2026第19届衡阳秋季汽车博览会，9月24到27日，衡阳市体育中心盛大开展，百款车型现场特惠，衡阳市汽车行业协会主办，众诚传媒承办。买车逛展，相约市体育中心。
5: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唤醒耳朵，全程热力加载中。
1: 可爱的情话多说一点，想我就多看一眼。
2: 这里是嗨听60分，经典再奏，全新心跳。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我是天下男愿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烈酒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男愿酒，衡阳新高度。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2: 买车看车展就等这一场，2026第19届衡阳秋季汽车博览会，9月24到27日，衡阳市体育中心盛大开展，百款车型现场特惠，衡阳市汽车行业协会主办，众诚传媒承办。买车逛展，相约市体育中心。
3: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型耳朵，全程热力加载中。
1: 河北的情话多说一点，像我就多看一眼。
2: 这里是嗨听60分，经典再造，全新心跳。

0: 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温馨提示您，双产再忙，安全不忘。人人讲安全，安全为人人。安全不能指望事后诸葛，为了安全需三思而后行。
2: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烘焙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3: 东方天润油菜籽带烘带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2: 买车看车展就等这一场，2026第19届衡阳秋季汽车博览会，9月24到27日，衡阳市体育中心盛大开展，百款车型现场特惠，衡阳市汽车行业协会主办，众诚传媒承办。买车逛展，相约市体育中心。
4: 好朋友在这里，小城市更好听。
5: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6: 点蜡烛时看着火苗轻轻晃，没急着吹，就多照了会儿，光暖暖的映在墙上挺柔，不用怕蜡油滴，这样照着就挺近。

0: 五一邂逅五二零周年庆，海坛海鲜小火锅超级福利大放送，吃多少送多少，20款全新菜品惊艳上市，即刻打卡畅享舌尖美味。
1: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2: 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3: 想要餐饮住宿好去处，就来鼎一国兴堂。这里是集商务接待、休闲放松、旅游旅居于一体的综合性酒店，坐落于这片得天独厚的沃土，您可亲近自然，沉浸式拥抱绿意风光，在静谧环境中舒缓身心，可享受专车免费接送。席位有限，欢迎提前预定。预定热线18573478092，蒋经理。地址衡阳县西渡镇红山路与船山西路交汇处。健康体检到康宁，真切关怀在身边。公职人员定点星级体检机构，健康证、驾驶员体检、职业病毒检资质齐全，三甲绿色通道，康宁体检您最放心的选择。电话8833130。

0: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1: 逛书店时翻到本空白页的笔记本，没急着放下，就摸了摸纸，纸挺软的，不用非要写东西，空着也挺好。

走小区时看见猫蹲在车底下，没喊它，就站着看了会儿。猫舔爪子的样特有，不用逗它，这样看着就挺舒服。

0: 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巨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巨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园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2: 工商银行个人房产抵押贷款免评估费，贷款用途广，额度高，期限长，还款易，年利率低至3.45%。咨询电话6822-633-6822-633。
3: 买车看车展就等这一场，2026第十九届衡阳秋季汽车博览会，9月24-27日，衡阳市体育中心盛大开展，百款车型现场特惠，衡阳市汽车行业协会主办，众诚传媒承办，买车逛展，相约市体育中心。

0: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1: 小区里摸健身器材，铁的凉贴着手，没急着练就多摸了两秒，太阳晒着背，凉暖混着特舒服，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我是天下男月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历久弥香，观天下月不凡。天下男月酒，衡阳新高度。

0: 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和你喜欢的声音不期而遇。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1: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2: 倒柠檬水时没倒满杯，留了点空在杯口，没怕不够喝，也没想着加满，只觉这留白的酸比满杯更清爽。接下来的音乐懂这份空，陪你抿不贪多的味。

别枕套时没捋平褶皱，松松套在枕芯上，没急着展平，也没怕乱，只觉着带皱的软笔平整更贴紧。接下来的旋律接这份皱，陪你枕部紧绷一年。

翻老照片时没避开折痕，指尖顺着痕展，没急着压平，也没怕显旧，只觉这带痕的回忆比新的更珍贵。接下来的歌声像这折痕，陪你回忆旧时光。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欢迎您继续收听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无论是谁，无论你多么优秀，只要一不注意安全，你就会失去活着的权利。大家自觉提高安全防范，享受社会带来的快乐。
2: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3: 春节买房，二字头起，荣冠爱城、乐城等5个楼盘全面清盘，二字头、三字头、五字头、八字头全部一口价，43至396平米全户型任选。荣冠专线88557777。
4: 每一种心情都会有一首歌配你。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品，展现真水风采。真水新闻。
1: 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提出殷切期望。
2: 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你们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我感到很欣慰。习近平表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漳州110现名为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漳州110支队，1990年以来，创新并持续优化110报警服务快速反应机制，在打击罪犯、维护治安、服务群众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是全国公安机关优秀基层单位代表。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曾3次到警队考察，指导推动漳州110建设发展。近日，漳州110全体队员给总书记写信，汇报牢记嘱托、为民服务的情况，表达新征程上恪尽职守、担当作为的决心。
1: 正阳时光大舞台首播进入倒计时，各项筹备工作全部就绪，不少市民提前来到现场探班，满心期待首场演出。交警部门在周边路段值守护航，保障现场秩序。演出当日同步拍摄特色市集、文艺好戏，搭配本土风味美食，让市民沉浸式感受正阳浓郁的文化烟火气。
2: 彩排现场，不少市民闻讯前来提前探班，围栏外观众3 3 2 2驻足观看，有的拿出手机记录彩排花絮，有的交流节目亮点。尽管只是彩排，现场已经能感受到大家对首播的热切期盼。为保障人员安全与现场秩序，交警部门提前部署，在舞台周边主次路口安排警力值守，疏导车流，引导群众有序观演，为彩排及正式演出筑牢安全畅通的环境保障。活动现场还将设置特色摊位，集中展销衡阳县各类特色小吃与农副产品，让观众在欣赏文艺演出的同时，品尝地道蒸羊味道，感受浓浓的乡土烟火气。
3: 全国人民都能看到我们这次的活动宣传，来体验一下我们衡阳县人民的热情哈。当然还有我们的美食，有炸酱假羊肉啊，还有红薯粉啊，井头的红薯粉啊，还有扁巴，还有胡子酒，都是我们衡阳县的美食哦，大家可以来打卡。
4: 咱们今天才
3: 尝尝一下。
2: 蒸羊时光大舞台是我县推进文化惠民、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的生动实践。随着

0: 波宁静，这个属于老百姓的舞台即将拉开大幕，为正阳大地增添一道鲜活温暖的文化风景线。
1: 眼下正值秋粮集中收购季，湖南角山米业有限责任公司依托自主研发的智慧粮食系统，以数字化、智能化模式革新传统粮食收储方式，打造收粮、烘干、仓储一体化便民服务体系，高效护航秋粮颗粒归仓，以科技赋能粮食产业，提质增效。
2: 在角山米业秋粮收购现场，前来售粮的车辆有序入场，车辆到位后，系统自动完成签取样，全程机器检测，电脑判质，智能定价，质检人员与农户全程不见面，依托盲检系统彻底杜绝人情粮、关系粮，保障收购标准统一，价格透明，农户无需长时间等候，半小时内即可获取完整质检结果。
3: 车子过来之后，全部都是自动签样、自动检测，电脑自动的一个判质定价，完全根据你的质量来，就是说客户可以在家里面，他不需要过来，直接在平台上叫车就可以把谱子送过来，就和他本人自己过来是一样的效果，这样就最大的保证了一个公平还有农户的一个利益。
2: 质检核验无误后，车辆进入自助过磅智能卸粮环节，企业配备九台液压翻板设备，全部实现手机智能化远程操控，单台设备每小时可卸粮100吨。以往需要两三名工人耗时两三个小时完成的卸粮作业，如今单人即可操作全部设备，半小时就能高效完成整车卸粮工作，人力成本大幅降低，收储效率实现翻倍提升。
4: 相对于传统的那个卸粮模式的话，我们这个是手机智能化操作，一个人可以操作九台液压翻板。传统模式的话，一个挂车卸粮的话可能要2个小时3个小时。
2: 卸粮完成后，稻谷直接送入粮食产后服务中心，进入全天候烘干仓储环节。今年角山米业循序升级硬件设施，新增2条烘干生产线，20组烘干设备，目前8条谷物烘干生产线、92组烘干机全天候满负荷运转，实现卸粮、进粮、烘干、储粮无缝衔接，有效解决新粮潮湿、不易储存、容易霉变等问题，保障秋粮品质，守住粮食损耗底线。
3: 今年主要是我们对烘干的一个产能进行了一个提升，增加了20组的一个烘干设备。然后我们的效率，烘干的效率，进粮排粮的一个时间也得到进一步的一个提高。我们之前的一个烘干产能是5000吨，经过一个升级之后，我们的烘干产能提升到6000吨每天。
2: 智能化、数字化的收粮新模式让广大种粮农户收获满满便利与安心。衡南县三塘镇农户谢培德今年种植20余亩水稻，今年秋收后第一时间将新粮送到角山米业，全程高效便捷的售粮体验让他连连称赞。
5: 白酒白醉我也白满酒，我两个从其他两站的白醉白酒几个小时，我的一共大约每个小时就搞定了。
2: 科技为农赋能，储粮守护丰收。接下来角山米业将持续深耕智慧粮食产业，不断优化数字化收储流程，升级硬件配套设施，持续提升粮食收储、烘干、仓储全链条服务能力，以数字化转型助力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为保障区域粮食安全、助推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劲科技动能。
1: 9月15号下午，县委副书记、县长杨峰主持召开县政府2026年第17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及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所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水利、信访、项目申报等工作。
0: 会议强调，全县各级各部门要紧扣发展优先、安全为要、以人为本、对话协商的要求。

0: 自觉把全县各项工作置于国家发展大局和对外开放格局中谋划推进，要立足我县发展实际，纵深推进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充分释放县域发展动能，要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深化产业发展、科技创新、民生事业、文化旅游等各领域交流互鉴，推动更多合作成果赋能产业，惠及民生。会议强调，要牢固树立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坚持预防为主、防抗救相结合，立足县域地形气候特点，常态化开展地质、洪涝、气象等灾害隐患排查整治，补齐基础设施抗灾短板，要始终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从事故中深刻汲取教训，常态化开展安全隐患排查，大力整治违规动火作业、电气线路撕拉乱接、消防通道堵塞、消防设施缺失失效等问题，建立隐患台账，限期闭环整改，从源头上消除风险隐患。会议原则同意关于牛形山水库扩建及老旧水库改造提升相关工作安排。会议要求要统一思想，凝聚共识，树立系统治理、标本兼治、久久为功的工作理念，抢抓水利项目政策窗口期、资金机遇期，高标准、高质量、高效率推进各项建设任务，要严控节点压查推进，进一步明确项目推进的时间表、线路图、责任书，严格按照时间节点加快推进各项前期工作，推动项目早开工、早建设。会议研究了信访工作，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立足抓早抓小抓苗头，把信访工作重心从事后处置转到事前预防、源头化解，要常态化开展矛盾纠纷拉网式排查，聚焦物业服务、房产办证、宅基地纠纷、民生保障等重点民生领域，建立问题台账，分类分级落实处置举措，从源头上减少信访增量。会议原则同意界牌片区污水处理厂项目申报工作。会议要求各级各部门要充分认识项目申报的战略意义，抢抓国债申报政策窗口，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抓好各项工作，确保项目申报顺利开展。要深入论证项目生态效益、社会效益和产业带动效益，突出项目的必要性、可行性和示范性，全力提升申报竞争力和通过率。要各司其职，密切配合，开辟审批绿色通道，加快办理项目立项、用地、规划、建设、资金审核等各项审批手续，形成上下联动、左右协同的工作格局。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新闻无大小，您关注的就是我们关注的蒸水新闻。感谢您的收听。
2: 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广大听众朋友们注意，一朝沾毒，终身受害，家破人亡，追悔莫及。拒绝不明零食酒水，远离涉毒人员，主动举报毒品违法，守护平安美好生活。
1: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2: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聚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聚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园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3: 想要餐饮住宿好去处，就来鼎一国兴堂。这里是集商务接待、休闲放松、旅游旅居于一体的综合性酒店，坐落于这片得天独厚的沃土。您可亲近自然，沉浸式拥抱绿意风光，在静谧环境中舒缓身心，可享受专车免费接送，席位有限，欢迎提前预订。预订热线18573478092，蒋经理，地址衡阳县西渡镇红山路与船山西路交汇处。
1: 买车看车展就等这一场，2026第19届衡阳秋季汽车博览会，9月24到27日，衡阳市体育中心盛大开展，百款车型现场特惠，衡阳市汽车行业协会主办，众诚传媒承办。买车逛展，相约市体育中心。
4: 我们用音乐制造氛围，你听的都是自己的故事。FM105.6 陪你一直在路上。
5: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6: 晨雾漫过石阶，没等它散，踩着雾慢慢走，没怕路滑，也没嫌雾浓，只觉这份朦胧比晴朗更近。接下来的音乐裹着这份淡，陪你多走两步。

面包屑落在掌心没打掉，让它轻轻颠着，没嫌它碎也没怕脏手。接下来的旋律接住这份香，陪你多嚼会儿。

调式碰着锁孔轻响，没急着插，让那声慢慢散，没怕开不了，也没嫌慢，只觉这份轻响比快开更安心。接下来的歌声裹着这份稳，陪你多停会儿。

0: 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1: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2: 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3: 小熊请客。有一只狐狸又馋又懒，整天吃饱了睡，睡够了就去偷东西吃，所以谁见了它都讨厌。有一天，它在大树底下睡懒觉，一觉醒来，太阳快下山了，肚子也咕咕叫了起来。它想到哪儿去买点东西来吃呢？忽然他看见小猫咪提着一包点心从身边走过，忙叫了起来。哎，小猫咪，你到哪儿去呀？今天过节，小熊请客，我们到他家去，又吃又玩又唱歌，那多快活呀。带我一块儿去吧。啊，狐狸狐狸，你不做工还想白白吃东西，我才不带你去呢。说完小猫咪就跑了。狐狸叹了口气又躺了下去。忽然他看见小花狗带着一件礼物走过去，狐狸忙叫道，小花狗，小花狗，你到哪儿去呀？今天过节吗？我们去小熊家做客。那你能不能带我一块儿去？
4: 不带，不带你去，就不带你去。
3: 狐狸刚想走开，忽然看见小公鸡也来了，怀里呀，还抱着一包礼物。狐狸连忙站住招呼小公鸡，小公鸡，你今天打扮得可真漂亮。
4: 那当然了，小熊请客，我们到他家里去。
3: 小公鸡，你能不能带我一块去，我也跟你们一起去吃好吗？
4: 小公鸡白了他一眼，你就知道吃，自己不干活，想白吃东西，冰想。
3: 狐狸非常生气，他嘴里骂着，哼，你们都是坏东西。好啊，你们不带我去，我偏要去，到了小熊家，我就把好吃的东西一口气都吞进肚子里，你们等着瞧吧。说着舔舔舌头就朝着小熊家走去了。小熊正在家里忙着呢，他把地扫干净，把桌子椅子擦干净，把三盆菜、小鱼、肉骨头、小虫子放在了桌上。忽然听到了敲门声，小熊连忙问，
4: 谁呀？
5: 我是小猫咪。
4: 哦，欢迎你，欢迎你。
6: 来来来，你看，我给你准备了好吃的，你随便吃一点吧，别客气。
4: 你瞧，这这么多好吃的，有骨头、小鱼、小虫。

0: 哦，
1: 小猫咪说，
2: 骨头小虫我不爱，小小鱼儿我最喜欢。
1: 小猫咪正在吃东西，小花狗来了，它带来礼物送给了小熊。小熊说，谢谢谢谢，这些吃的东西你就随便用吧。小花狗说，
2: 小鱼小虫我不爱，肉骨头是我最喜欢的东西。
1: 正在这时候，小公鸡也赶来了，它把礼物交给了小熊。小熊说，谢谢你谢谢你，来来来，随便吃点，别客气。小公鸡说，这里面呢，我最喜欢吃的是小虫子。大家正高高兴兴的时候，忽然咚咚咚的响，谁在使劲敲门呢？小熊问。
0: 谁呀？
1: 狐狸在门外大声说，
3: 快开门，我是大狐狸。
1: 小熊吓了一跳，哎呀，原来是这个坏东西来了。这时候狐狸把门敲得就更响了，一边敲还一边叫，
3: 快开门快开门，把好吃的东西都拿来。
1: 小熊、小猫咪、小花狗还有小公鸡凑在一起想办法。小熊说，
0: 我盖房子的时候还剩下了好多石头，我把石头分给你们，等一开门咱们就一块儿拿石头扔它，好不好？
1: 好。小熊赶快把石头分给了大家。小熊把门打开了，狐狸一进门就喊，
3: 快把好吃的东西拿来，给你给你给你。
1: 大家一边喊着一边向狐狸扔石头，狐狸抱着头直叫，
3: 哎呦哎呦，疼死我了，哎呦。
1: 他慌慌张张地夹着尾巴逃跑了。大家哈哈大笑起来，一起唱起歌跳起舞，玩得可高兴了。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

展。翻旧笔记本，看见页边画的小太阳，没急着翻过去，就摸了摸画，想起当时上课的弦，暖暖的，不用非要擦掉，这样看着就挺好。

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斤标准，经8道筛选米。

0: 买车看车展就等这一场，2026第十九届衡阳秋季汽车博览会，9月24到27日，衡阳市体育中心盛大开展，百款车型现场特惠，衡阳市汽车行业协会主办，众诚传媒承办，买车逛展相约市体育中心。
1: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 FM105.6 陪你一直在路上。

0: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1: 有时你剥栗子，没把内皮剥得干净，留着点核，嘴里嚼着的香，倒比剥的雪白更有栗子的味儿。

0: 通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安全编织幸福的花环，违章酿成悔恨的苦酒，落实安全规章制度，强化安全防范措施。
2: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

0: 一斤坚守五斤标准，经八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不管窗外是阴天还是雨天，有音乐陪伴的每一天都是晴天。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 陪你一直在路上。

0: 这是一档音乐情感类节目，
1: 听歌月光，
0: 主持人基本上是一个理性的家伙，不过到了晚上一旦遇到音乐，他和他的节目都会变得非常感性。理性与感性能否代表你的心，能否代表你的心。
2: 听歌五月光，欢迎你继续来收听和陪伴，我是丁斐。源自终南猜透，猜进心里却已经悄然地离去了，没有谁能够忘记这真挚的情谊，你会祝福我，我也会祝福你。这是张信哲且行且珍惜当中的歌词。如果有一天你开始后悔放弃我，请记得我从未想用离开的方式教会你如何去珍惜。

听他羞涩的唱这样爱你对不对，听他哀怨的唱滚滚红尘。我一直都很好奇，这样的一个女子能够演绎那么多美好的歌，真的就跟那个时代一样，纵使红尘滚滚，却依旧芬芳无比。请出陈淑桦，她为你演绎这样爱你。

接下来和你分享阿杜的歌曲，每一次听到他的歌声都觉得他的声音是在和我们对话，一种真实而安静的感觉。他用迷人的声音释放他的魅力，而且魅力无穷。他粗糙的外形，性感迷人的声音，低调未知的生活，木讷不善言辞的个性，但所有这一切都是他独特的个人标签。接下来是阿杜的《四叶》。

0: 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1: 想要餐饮住宿好去处，就来鼎一国兴堂。这里是集商务接待、休闲放松、旅游旅居于一体的综合性酒店，坐落

0: 坐于这片得天独厚的沃土，您可亲近自然，沉浸式拥抱绿意风光，在静谧环境中舒缓身心，可享受专车免费接送。席位有限，欢迎提前预定。预定热线18573478092，蒋经理，地址衡阳县西渡镇红山路与船山西路交汇处。
1: 我是月月，我在荣观环球影城观看电影《空枪》，朱一龙领衔主演，谭健次特别主演，梁家辉特别出演，魏诗雅特邀主演，惠英红倾情出演，讲述90年代初这座遍地黄金的欲望之城秩序崩坏，犯罪丛生，打工仔万子强一心想改变命运，在结识空姐骆家苑后，两人联手作案劫取巨额钱款。这次的得手让万子强愈发的疯狂，也将他与富商陈辉炎推向了更深的角力漩涡中。与此同时，内地警察齐洪刚和香港警察关苏成坚持对万子强进行调查，两地警方联手行动，政协较量一触即发。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剧目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0: 精卫，精工制造。
1: 车轮缓缓地开动，带走了我最爱的人。离别的车站里，人们都在依依惜别。这样的日子，让我们彼此难舍难分，让我们彼此带给各自的是无尽的思念。离别的车站里，熙熙攘攘的人群当中，总有默默的无言，离情别愁，传递着彼此的依依不舍。赵薇，离别的车站。

或许就是有一种女子，云淡风轻，像某个旧照片里的小镇姑娘，在安静的丛林里看书，在漆黑的夜色下唱着歌，美丽的仿佛春天不必来。陶喆，小镇。

0: 继续是姚贝娜演唱的矜持，真实地唱出了历练磨难之后的女人心事，并且其中的再创作也着实令矜持这首歌别具风味。这首歌是电影《前任攻略》的电影主题曲，导演更是在听过姚贝娜的演唱之后说，只有姚贝娜的演绎才契合我对这部电影的表达，足见姚贝娜的唱功了得。听歌五月光，我是丁伟。
1: 从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烘焙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买车看车展就等这一场，2026第十九届衡阳秋季汽车博览会，9月24到27日，衡阳市体育中心盛大。

0: 开展，百款车型现场特惠。衡阳市汽车行业协会主办，众诚传媒承办，买车逛展相约市体育中心。
1: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一间阁楼，一扇靠北的窗，纯粹的天空里听歌舞月光。丁伟精工制造，听歌舞月光。
1: 看美国电影的时候，经常会看到主人公开着车，或者是在两边各种平坦宽阔的人烟稀少的路上奔驰，或者是在海滨公园上吹着海风，戴着墨镜前行。如果某一天也可以和自己喜欢的人一起奔驰在那没有尽头的马路上，边欣赏着壮阔的美，边谈天说地，一定也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听歌舞月光，在这里和你幸福听歌的是丁伟。这节一开始是张清风《加州阳光》。

有的时候我们就像是鱼缸里的鱼，想说的很多，一开口就化成了一串省略号，最后呢都默默地留在了心里。陈小春独家记忆。

很多年前就开始听顺子的歌，非常喜欢这位才华出众的女孩子，看她饱含深情的演唱真的是很凄美的。她也是能够触动漂泊游子内心深处的一位歌者，回家是顺子最具有代表性的声音写照。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欢迎您继续收听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安全生产勿侥幸，违章蛮干要人命。安全法规血写成，违规害己害亲人。
2: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3: 不管窗外是阴天还是雨天，有音乐陪伴的每一天都是晴天。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这是一档音乐情感类节目，
1: 听歌月光，
0: 主持人基本上是一个理性的家伙，不过到了晚上一旦遇到音乐，他和他的节目都会变得非常感性。理性与感性能否代表你的心，能否代表你的心。
2: 听歌五月光，和你的继续收听，这里是丁斐。爱情是人生，对人生观使坏，不是付出就会有回报的。女人穷其一生找了一个 Batman， 找到当然好了，如果没有的话，不妨让自己变得美丽一些。来听到威廉姆斯 Batman。

在一切变好之前，我们总是要经历一些不开心的日子，这段日子也许很长，也许只是一觉醒来。孟庭苇，野百合也有春天。

你终于明白，感情和梦想都是冷暖自知的东西，不用去跟别人解释自己。关于未来，只有自己明白。你终于明白，当初离开故乡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了你无法回头的青春。你终于明白，原来旅行的意义是遇见一些人，再与他们告别。熊天平，雪候鸟。

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味，精工制造。
1: 刘若英《当爱再靠近》这首歌，温暖的词，温暖的旋律，唱出了很多人的心声。真的想寂寞的时候有个伴，日子再忙也有人一起吃早餐。虽然这种想法明明就是太简单，只想有人在一起。不管明天在哪里，爱从不容许三心两意，遇见浑然天成的交集，错过

歌曲《西厢》讲述了一个少年书生赶考途中一段艳遇故事，歌词通俗易懂，朗朗上口，意境美好，带着古色古香的色彩，曲风平缓又比较现代，中间还穿插了一段黄梅戏的曲调，整个曲风既现代又传统，不仅善意的调侃和幽默，还有一种朴气浪荡的浪漫之感，后显西厢。

一直觉得许美静的音乐是拒绝完美的，因为在某种程度上，完美的本质是虚幻，流转的时光背后失之交臂的遗憾和悔恨，迷离的双眸交织出悲情却唯美的经典。接下来是许美静的蔓延，用干净略带着一些颓废的歌声，咏唱着现代都市男女生活际遇和内心的感叹。结束今天的听歌五月光，我是丁粉，拜拜。

0: 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1: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0: 你要的经典，
1: 你要的流行，
0: 就在 FM 105.6，
1: 好歌一直在线。

一间阁楼，一扇靠北的窗，纯粹的天空里听歌舞月光。丁伟精工制造，听歌舞月光。

听歌五月光，欢迎你的继续收听。在1998年重新编曲制作，由范玲玲演唱的《信天游 Disco》已经上市了，立刻在大街小巷传开了。苍凉悲壮、高亢明亮的呐喊声，一遍又一遍的响彻在乍暖还寒的空气当中，仿佛在告诉人们要流行西北风了。女主角就是范玲玲。今天第一首歌很经典，我们来西北风一下，听到《信》。

接下来是南拳妈妈的牡丹腔，全词的押韵都很绝，描写的是乡情的质朴而且温暖，让人听了以后想有一种回到童年家乡的感觉。民歌的风格，其中最点题的一句就是到不了的地方叫做远方，回不去的名字叫家乡，唱的都是乡情，抛开了自己日夜追逐的地方。

这世界很复杂，也许呢会让人感觉到有些许的无奈吧，但是还要努力的把握幸福，不要太刻意的表现爱，只要用简单的方式来表达就可以了。一首简单的歌，平凡却又深刻，便已足矣。王力宏，一首简单的歌。这里是和你一起听歌的丁斐，只在听歌五月光。这是

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歌，五月光，丁伟精工制造。
1: 第一次听《追梦人》这首歌的时候是在92年底，是当时正热播的一部电视剧《雪山飞狐》的主题歌，优美的旋律，诗意的歌词，第一次听便喜欢上了这首歌，也喜欢上了那部电视剧，怀念凤飞飞，还有那个纯真的年代，那些远去的岁月，那些追梦人。

喜欢一首歌，喜欢一个歌手，突然因为歌曲本身优美，歌手的嗓音迷人，有的时候更是因为那首歌，那个歌手所代表的那个年代。童安格，青春首选。

0: 昌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人身安全千万天，事故就在一瞬间。穿马路时左右看，用家电时看插头，用火电时要小心，做工作时要认真，平平安安过一生。
2: 每一种心情都会有一首歌配你。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 陪你一直在路上。

0: 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1: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0: 你要的经典，
1: 你要的流行，
0: 就在 FM 105.6，
1: 好歌一直在线。
0: DJ 不说话，大哥给你听，汽车碟中谍。
1: 不管你是不是单身，在车厢里，好音乐和你就是最佳 CP。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全生产护侥幸，违章蛮干要人命，安全法规血血成，违规害己害亲人。
1: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谍，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0: 人身安全千万天，事故就在一瞬间。穿马路时左右看，用家电时看插头，用火电时要小心，做工作时要认真，平平安安过一生。
1: 我的爱如潮水，
2: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3: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2: 你要的经典，
3: 你要的流行，
2: 就在 FM 105.6，
3: 好歌一直在线。

0: 温馨提示您，事故出于麻痹，安全来于警惕。安全就是节约，安全就是生命。安全警句千条万条，安全生产第一条，千计万计，安全教育第一计。
1: 让城市和你在音乐里一起流行起来。FM 105.6，好歌一直在线。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解，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 今天全天播音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朋友们再见。

调频立体声音，收听频率 FM 105.6。您现在收听的是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5.6，本台现在开始播音。

0: 温馨提示您，事故出于麻痹，安全来于警惕，安全就是节约，安全就是生命，安全警句千条万条，安全生产第一条，千计万计，安全教育第一计。
1: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解，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管你是不是单身，在车厢里好音乐和你就是最佳 CP。 FM105.6 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安全温馨提示：安全与遵章同在，事故与违规相随。安全是关系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的大事，强化安全生产管理，保护职工安全与健康。
1: DJ 不说话，大哥给

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5.6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00，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0: 安全编织幸福的花环，违章酿成悔恨的苦酒，落实安全规章制度，强化安全防范措施。
1: 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2: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3: 在时光的洗练中，我们不断更新自我，唯有初心不变，为您打造更悦耳的车上听觉空间。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 让城市更好听。

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谍，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0: 警惕电信网络诈骗，陌生链接别点，陌生转账别信，客服退款全是套路，刷单返利，冒充公检法都是陷阱，凡是让你先交钱的一律是骗子。
1: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欢迎来到龙餐馆。沈腾、蒋奇明、奥马尔·谢里夫、李治廷、谢里夫·萨比等主演的战争电影。该片根据真实事件改编，讲述了厨师徐福为还债远赴中东，在当地结识餐馆经理马俊生，两人携手经营龙餐馆。然而战争突发，他们不得不直面动荡与生存考验的故事。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巨幕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2: 想要餐饮住宿好去处，就来鼎一国兴堂。这里是集商务接待、休闲放松、旅游旅居于一体的综合性酒店，坐落于这片得天独厚的沃土。您可亲近自然，沉浸式拥抱绿意风光，在静谧环境中舒缓身心，可享受专车免费接送。席位有限，欢迎提前预订。预订热线18573478092，蒋经理。地址衡阳县西渡镇红山路与船山西路交汇处。
3: 我的爱如潮水，
4: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5: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4: 你要的经典，
5: 你要的流行，
4: 就在 FM 105.6，
5: 好歌一直在线。

0: 三代人吃金燕米，六十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春节买房，二字头起，荣光爱城、乐城等5个楼盘全面清盘，二字头、三字头、五字头、八字头全部一口价，43至396平米全户型任选，荣冠专线88557777。
0: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2: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巨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巨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园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3: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0: 开听六十分，由衡阳秋季汽车博览会冠名播出。买车看车展，9月24至27日，衡阳市体育中心。
1: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1: 买车看车展就等这一场，2026第19届衡阳秋季汽车博览会，9月24到27日，衡阳市体育中心盛大开展，百款车型现场特惠，衡阳市汽车行业协会主办，众诚传媒承办。买车逛展，相约市体育中心。
3: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欢迎您继续收听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安全生产护侥幸，违章蛮干要人命。安全法规血写成，违规害己害亲人。
2: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3: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4: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5: 买车看车展就等这一场，2026第19届衡阳秋季汽车博览会，9月24到27日，衡阳市体育中心盛大开展，百款车型现场特惠，衡阳市汽车行业协会主办，众诚传媒承办。买车逛展，相约市体育中心。
6: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引擎和心跳一起律动。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7: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解，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